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 CFCR 90.5，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为您播出的沙城华声中文广播节目，我是您的主持人月。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4日，农历的4月29。我们接下来这个周五呢就要到端午节了，也就是5月初五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要一起包粽子，或者是买一些粽子来吃呢？先在节目前呢，播放一些关于端午节的歌曲。第一首呢是由欢乐谷专辑里面的一个儿童的歌曲，叫做《庆端午》。

您刚才收听的这首歌曲叫做《我最亲爱的爸爸》。下一个周日呢，就是父亲节了。祝收音机前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！接下来会放一些父亲的歌曲，下面一首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由筷子兄弟演唱的《父亲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收听的是由许飞演唱的《父亲》写的散文诗，一首感人的歌曲。我们节目前半段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，接下来是一首由李荣浩演唱的《爸爸妈妈》，献给我们最爱的父亲母亲。请您在不要走开，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下半段的节目。

刚才收听的是由约书亚乐团带来的一首《父亲的心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，最后一首以父亲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是一位父亲，这首歌曲可以作为你的祷告。我们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周，也都祝您端午节愉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